0: 让你去来，
1: 木兰木亏个年，
0: 老我老木拆了咋嘛？
2: 年年年年过个来，你看土木年年结嘛，木兰木亏个年，老我老木拆了咋嘛？
0: 弄我老母拆了咱
2: 家的爷爷的锅炉来，你快点走，我们来接吧。不然不回家的，弄我老母拆了咱妈。
0: 木门的开门，木兰姑可应个呢？老我老木摘了咱
2: 们家的爷爷的锅炉来，爷爷姑木门的开门，木兰姑可应个呢？老我老木摘了咱们。
0: Bodon kenen di wax ba mu dem dal di wagnii
2: sa baal